0: 这个情况下呢？
1: 哎，法人好。
0: 哎，法人非常好。
2: 45 times dispatch, what's your record is en route?